0: 재승아엄마가너를위해서늘기도하고있는거알지내너뭐결혼에그렇게생각없다고말하지만우리하나님의자녀는창조의원리에서결혼도해야되고자녀도낳고해야되니까네가정말행복하게노년을보낼수있으려면결혼을해야될것같아서엄마는너를위해서늘기도하고있다그리고하나님께서좋은짝도언젠가보내주실줄믿고우리는하나님의자녀니까꼭주일잘지키고떨어져있어도하나님앞에꼭내가할일을꼭하는그런하나님의자녀가되기를바란다안녕
1: 사랑하는아들을향한이축복의말씀에이어기도제목함께나누시죠
0: 제가아들이원래40살입니다근데아직이놈의장가를안갔어요 그러니까아들결혼시키는거또이제친정엄마가제가전도한친정엄마인데지금원래99세입니다그러니까제가지금모시고있거든요이제남은또생애에좀더건강하게살다가하나님나라가시도록그렇게그기도하고있고요딸은또이제사업하고있는데그또사업이잘돼서믿음의기업이되도록우리가가정예배드릴때늘그렇게공장돈가스공장하고있습니다 그래서자사업잘되도록그렇게기도하고있습니다
1: 전파선교사님들의목소리로함께만든복소리오늘은대구에서서영숙권사님의목소리로담았습니다이인성이었습니다지금극동방송을들려주세요기적이일어납니다우리는예수그리스도를전하고있습니다